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我们往往只欣赏自然，很少考虑与自然共存。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居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编织我，
1: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0: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愿得一人心，愿得一人心。
1: 植物有故事，胡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胡杨林沿着干涸的河道铺开。秋天，胡杨叶子变成金黄色，沙风一吹，落叶像金币一样盖满沙面。胡杨是一种密岩植物，根系从地下吸进大量盐碱后，叶片和幼枝上的盐腺会把多余的盐分泌出来。剥下一块老树皮，舔一下，是咸的。胡杨把自己活成了一台天然脱盐机。同一棵树上，幼枝是柳叶形，老枝上却长出宽大的杨树叶，变异极大。胡杨是中国西北干旱地区荒漠河岸林的主要建群树种，对维持荒漠生态平衡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新疆塔里木盆地有

0: 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I lost myself on a cool damp night.

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 大家好，我是巩俐，
2: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3: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4: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5: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6: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青岛地区均可送货上门，6699-1122，6699-1122。燕之屋。
2: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多够经典，不老旋律。
3: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百家专辑，梁静茹，勇气。2000年，一个马来西亚女孩推出了她的第二张专辑，封面上的她留着齐肩短发，露出一个浅浅的略带羞涩的笑容。整张专辑以勇气为概念，唱的是20几岁的女孩在爱情里所有的忐忑、坚定和义无反顾。她叫梁静茹，这张专辑叫勇气。专辑同名主打歌《勇气》由光良作曲，瑞叶填词，前奏是一段极简的钢琴，然后弦乐缓缓铺开。他用一种近乎耳语的音量唱出第一句，然后在副歌里把声音完全打开。爱真的需要勇气来面对流言蜚语。这首歌不是教人飞蛾扑火，是教人在犹豫不决的时候给自己一个出发的理由。专辑里还有《如果有一天》、《半个月亮》和《爱你不是两三天》，三首歌用不同的角度写了同一种心情：喜欢一个人，却不知道他喜不喜欢自己。整张专辑的调性是温柔的、试探的，带着一点点不确定的期待。他没有撕心裂肺，只有20几岁的女孩在深夜里反复播放的那份小心翼翼。这张专辑在全亚洲卖出超过100万张，让梁静茹从新人变成了全民情歌天后。20多年过去，那个唱爱真的需要勇气的女孩已经走过了无数场演唱会，但她的声音没有变，还是那个在录音棚里轻声问你敢不敢的人。

辑不需要重新被评价，它只需要在每一个你犹豫不决的夜晚，替你问出那句你已经问了无数次的话：我到底该不该勇敢一次？

奏女。1910年，法国奏女。1910年，法国奏每一首都不长，只有几分钟。其中第八首的名字来自一首诗，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首曲子极短，只有两分多钟。钢琴的右手中音区弹出一条极简单的旋律，像一个人在午后的窗边轻声哼着一首记不太全的老歌。左手是安静的和弦，从头到尾没有变过节奏。德彪西用印象派的笔法，不叙事，不抒情，只是用和声和音色画出光在亚麻色头发上的颤动。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法国诗人勒孔特·德里勒的同名诗，诗里写一个坐在金色苜蓿花丛中的少女，亚麻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德彪西一生不喜欢被叫做印象派作曲家，但他写的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成了音乐史上最接近莫奈画作的旋律。那个坐在苜蓿花丛中的少女，还在午后的阳光里，亚麻色的头发上落满了1910年的光。

1910年，法国作女。1910年，法国作每一首都不长，只有几分钟。其中第八首的名字来自一首诗《亚麻色头发的少女》。这首曲子极短，只有两分多钟。钢琴的右手中音区弹出一条极简单的旋律，像一个人在午后的窗边轻声哼着一首记不太全的老歌。左手是安静的和弦，从头到尾没有变过节奏。德彪西用印象派的笔法，不叙事，不抒情，只是用和声和音色画出光在亚麻色头发上的颤动。这首曲子的灵感来自法国诗人勒孔特·德里勒的同名诗，诗里写一个坐在金色苜蓿花丛中的少女，亚麻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德彪西一生不喜欢被叫做印象派作曲家，但他写的这首《亚麻色头发的少女》成了音乐史上最接近莫奈画作的旋律。那个坐在苜蓿花丛中的少女，还在午后的阳光里，亚麻色的头发上落满了1910年的光。

对着的行为。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支配着的行为。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美。

不含藻类和浮游生物，在日出光线照射下，水面颜色从青灰变成金，再变成绯红。你面前不是海，是一整块会变色的镜面。来霞浦最好的月份是四月到六月，紫菜收完，干架还留在水里，潮汐适中。十一月到次年一月也极美，紫菜季，满海的竹竿挂满黑色丝线，像写在海面上的草书。从福州自驾约两个半小时，从福州南站坐动车到霞浦站，40多分钟就能到。霞浦不需要门票，滩涂没有围墙，它分散在漫长的海岸线上。北极看日出，东壁看日落，小号看光影，在沙龙上画出纹。

与其用华丽的外衣装饰自己，不如用知识武装自己。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1: 上个周末吧，跟朋友聚餐，哎，永发也在。他跟我说呢，他前阵子早上上班的时候吧，就打了一个网约车，司机大哥呢在听我直播啊，我一听我还挺高兴，你别说，嗯，哎，三丫死歌。永发说，大哥是爱听你直播呀，但是乘客疯了呀。我说你不就是乘客吗，你疯啥呢？他说我打的是拼车啊，坐前面那个乘客呢跟司机大哥说，哎呀，这个节目太燥了。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

0: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日。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

0: 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然后的戏可太多了，你的然后快乐 ，Let's go。
4: 情侣们忙着过节的时候啊，哎呀，把我可忙坏了。你问我情人节怎么过，我开个 VIP 我直接跳过。但是啊，这个浓郁的爱的这种氛围呀、啊、真的很难绕过呢。那我就只能大人不计小人过了啊。这别人的情人节手拉手，我的情人节是我和我家的狗，狗望着狗。这个恋爱的酸臭味儿啊，哎呀，我在家躲着、哎、感觉我都闻到这个味儿了。哎，你就说你们这些情侣啊，这朋友圈一到情人节全是转账啊截图啊，哎，每年都这样，能不能有点心意啊？能不能比如说给我转点，是不是、啊、也变一变吧。哎，情人节有人送金子，有人送银子，有人送花，我就怕没人送，于是乎我就自己把三样都买齐了，因为金银花真的很去火。有人问了，说然后你情人节不搞点事儿吗？比如说出租自己啥的，说不定也能脱单呢。哎呀，我的宝啊，别傻了好吗？我算看透了，平时我都没人要，现在我还收上钱了啊？要是开展这业务，那我脑子纯纯是被驴踢了啊。别人一谈对象谈三年，我问一句谈吗？我问三年，我就是我不一样的烟火。所以情人节赚钱该怎么赚呢？我决定发展。

号快乐 Let's go。 无论什么样的天气，无论什么样的心情，只要你在工作日早上七点打开广播，锁定 FM91.5， 我然后都在这里陪着你么么哒。今天是2026年9月3号，农历的7月22，周四啦。哎，我的宝们，我群里的宝们，起床了吗？如果在听节目的话，记得来扣个一，让我看到你啊！一会儿我要签名签到啊，我要挨个点名，好不好？如果想要进入到我们的群的话，也很简单，可以添加我们群主方漂亮的微信啊，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 等待各位喽。我们现在已经满一个群了。

啊，然后呢，你进入的话在二群也很不错啊，大家伙人都超好的，就差你了，等你呢，宝，赶紧加进来啊！记住他的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加了他之后，跟他说我要进你们的互动群，哎，他就给你拉进来了，我们就可以一起互动啦。昨天不是发了这个 Tanger 就是趟着走吗，这首歌的英文版，我看小伙伴们都很喜欢啊。啊，你进了群之后你可以在群里面找到我嘛，对不对啊，咱们可以一起玩起来啊。你也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我的视频号的名字呢，你可以搜你滴，然后水滴石穿的滴，然后是自然的然后来的后啊。总有人就是喜欢给我加戏，喜欢在我的名字上这个然后的然字写个火字旁的燃啊，我知道大家伙儿就是以为就是我太燃了，所以说我适合这个名字，但是我真的不是，我就是然后所以虽然但是那个然后啊，我的名字没有那么。

器，智能省电模式啊，主打一个超省心。以前没事呢就约朋友逛街呀聚餐呢，现在没事最好就不要找我啊，我就想安静的待着。哎，也不是孤僻冷漠，就是出门社交吧感觉成本太高了，身心双重疲惫，耗电呢。这洗头化妆换衣服出门一趟回来能躺两天回血啊，性价比感觉稍微都有那么一点低了。但是你看这个线上社交就极其活跃了，打字秒回，表情包满天飞呀，堪称是社交天花板选手。线下见面就直接社恐拘谨，说话呢温柔小声，完全就是两副面孔自由切换呢。网上我能够统领全场聊天，发现我只想隐身安静地待在角落发呆。现在交朋友主打一个精准筛选，无效社交全部淘汰，主打一个高质量独处，有没有啊？不想刻意的讨好谁，不想硬融不属于自己的圈子，活得也是特别的通透啊！没有必要的饭局一律推了啊，没有必要的寒暄一律跳过啊，省时又省力，熟人面前呢就是肆无忌惮的疯闹，像疯狗。

0: 熟人了，大脑飞速的运转，思考是打招呼呢，还是假装没看见呢？啊，别人以为我们高冷难接触，其实我们只是单纯的社交电量不够用而已。每天上班对接已经耗尽了我所有的精力了，下班的时候我就想关机断联，我彻底的放空自己。不是我们不爱热闹，就是越长大越懂，舒服的关系根本不用硬凑，低耗能的生活，简单的社交，自在随心，成年人这样活着真的很爽。我也想问一下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就你上次跟朋友聚会是什么时候，可以来跟我们答一下好吗？哎，微信的话呢，你找我们群主微信，让他把你拉进群，咱们在群里互动。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 915就可以了。想关注然后的日常，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我的号啊，名字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

就罚站。来吧，今天这个 Warren Up 靠唱一首老歌，嗯，这首歌相当有年代感了，但是就是比较符合我的这个身份，毕竟我是58年的。我们唱一首阿敏的歌，嗯，毛阿敏的思念，好不好？

里。就是你为了变成让他变成你向往的男主角，这事儿就不现实。哎呦，简直是拿生命在谈恋爱。同学你知道吗？啊，你男朋友跟男主角啊完全就是两个设定啊。你不能够用霸道总裁的标准来衡量一个大二的小伙子。真的，他要是能当霸道总裁的话，他还用在这学校遇见你？你就这么想，人家距离刘强东都好几十岁呢，是不是？说呀，在重庆的狮子坪街头有一个老奶奶在摆摊卖小葱、折耳根、小菜，不少路人呢过来光顾，突然城管来了，然后大家呢就为老人捏了一把汗，但是城管了解了情况之后呢，哎，反而是在现场帮老人叫卖起来，不到半个小时呢，老人就卖完菜回家了，你看看。

哎，我也是第一次觉得这种文明执法的方式确实很有温度呢。有一句歌词不是这么唱的吗？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我觉得这歌词写特别好。哎，我内心就是这么想的，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更加的美好。所以朋友们，啥也别说了，爱吧，啊，去爱吧。

0: 20岁的姑娘每天背着大提琴干排练。
1: 30岁的化妆师是 Katy Perry 的好闺蜜。
2: 40岁的宇航员在太空享受失重的环境。
1: 还有50岁的调音师登上颁奖典礼。
3: 带着执着、美妙、轻快，或者正在培养的幽默感，
4: 锻炼身体，学习外语，
5: 别人给的承诺，自己设定的目标，还有更多人的期许，你也正在经历。
3: 我们的城市，
1: 我们的声音，
6: 你会找到共鸣。
7: 镇城市尚未喧嚣，
8: 咱就要 on tempo。
9: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
8: ，It's my choice。
9: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给快乐，今天的第一个 high five 给正在路上的你。
8: 我来啦！
7: 不必完美，先把状态打开。
9: Every morning，Every
8: tempo，
9: high five tempo。
10: 来是 come， 去是 go， 点头 yes， 摇头 no。

0: 你还得就是怎么说呢，你还得就是聚精会神的全神贯注的去看，对吧，要不然你都看不明白。百清照说，我觉得看剧 1.75 倍速就最好，我们短剧没有 1.75 倍速，我一般两倍速看。嗯，然后呢楚说短裤一天一部正好，怎么就说短剧，你这说成短裤了，你这天气你还能穿短裤吗宝儿啊，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吧。啊，
1: 来是看我去
0: 是的。 DJ 说了，那不就是无脑剧，对啊，
1: 要打招呼喊啥喽，
0: 青岛小院来了啊。

0: 五的奖品，我就送你了啊！
1: 给你三秒一笑，还我一个答案。电影台词、广告歌，还是你家楼下洒水车？谁说猜对没有奖励？抢麦来一波，就没有你不懂的事儿。

0: 最快了。没错，就是十万八千里。
1: 错了，公平与月球。
0: 下一题。中国的雾都是哪一个城市啊？我的差点，我就是 rap 的口音差点出来了。中国雾都是哪一个城市啊？那边就是雾特别大，哎，我还是很喜欢。但我觉得这个雾都是不是可以跟咱青岛 PK 一下？咱青岛雾也很多，尤其咱青岛平流雾太美了，那我觉得是全国之最呀。来，雾都是指哪一个城市？请作答。
2: 来自看雾即是个点头 yes 摇头 no， 要来高呼喊哈喽。
0: 还处在这个二群还打呢，孙悟空第一个师傅是菩提祖师，没错。
1: 拿六九头，还这么高装，简直太难受，你说难受不？
0: 来，怎么还有人答青岛？我说是青岛，你这真信呢？我没有说是青岛，我只说青岛的雾也很漂亮，可以竞争一下。答案是重庆啊，
1: 麻辣鸡丝。
0: 来，再来说最后一题，人们常说的白山黑水当中的黑水。它指的是东北的哪一条江河呢？请作答。白山黑水当中的黑水是指东北的哪条江河？请作答。
1: 错了，公平与月球。
0: 哎，我之前不了，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叫白山黑水。白山我可以理解，那山一下雪那不就是白了吗？那黑水为什么是黑色的水呢？直到有一年冬天的时候啊，在东北，然后我看到了，就是任何河流它的颜色它都是黑。

0: 找到他之后跟他说，我要互动，我要跟然后一起玩，我要进这个群里面跟大家伙一起，嗯，他就给你拉进来了啊。如果你好奇然后的日常生活，你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我的账号，叫你滴然后，滴是水滴石穿的滴，你滴然后找到我就可以了。之前发了一些音频，也发了一些视频啊，大家伙儿都可以去看一看哦。而我就主打一个，就是视频的话就尽量抽象化。什么汤哥就是汤着走英文版呢，什么打工的小红帽啊，什么嘎联手但单身狗版呢，对吧，全是这啊。
1: Joyline， 越享乐园，越享乐园。嗨，欢迎登录越享乐园。流媒体的歌单随手可得，但是黑胶唱针落下的瞬间才有仪式感。暂停还要起身动手操作，总算能放下手机，好好的专心听歌了。在碎片化短视频盛行的当下，黑胶露天派对倡导慢节奏聆听，拒绝不间断拍照刷屏，鼓励大家沉浸感受音乐质感。青年群体愈发看重听觉的仪式感，相比较算法推送的歌单，现场的黑胶带来的真实温度无可替代。这种活动大多开设在城市公园、老街区广场，参与的朋友呢自带野餐垫，静坐聆听。很多年轻人还会带上个人收藏的唱片前来交

真多。看我的宝们都在说什么呀，这一群二群的。就说我在这个群里当个留守老人就行，那我跟你说你当不了多久的。我们那群就咔咔咔就是假。来，霞来了，小新来了，嗯，看到你们了啊。还有谁，刚才未敢忘忧国也来了是不是，你们下次早点来，你每次都卡点都快，我都快下节目了你才来，爱不爱我了还。楚晒了一下他的早餐，一片面包啊，就吃这么点啊，啊，能吃了吗？不是那个能吃饱吗？你这我都不够有塞牙缝。

娘吃毒蘑菇中毒，看到了什么小精灵啊、云彩啊什么的，产生了幻觉。网友就让我介绍毒蘑菇中毒看到的这些小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在2017年9月的《博物》杂志上就写过一期文章，就叫《吃了个奇怪的蘑菇，毒菇导致的幻觉》。比如超级玛丽吃的这个蘑菇，它的原型是毒蝇鹅膏。为什么超级玛丽吃了它会变大？其实这很可能就来自于吃完毒蝇鹅膏之后的一个真实的幻觉，啊，比如你看他这个游戏的设计师说，说到魔法世界就会想到《爱丽丝漫游奇境》，又用了蘑菇，因为在《爱丽丝漫游奇境》里边，爱丽丝就吃了一种蘑菇，她咬了一口立刻变小，又咬了一口又立刻变大，这个很可能就来自于这个毒蝇鹅膏的一个真实的。

0: 一把剑齿青做不熟，大部分蘑菇中毒者并没有机会描述他们的幻觉，因为他们的坟头草都几千米高了。我们还特意画了一个几千米高的坟头草，比别的图都大，就是为了警告大家啊！伴随这些幻觉的还有严重的疼痛、呕吐等症状，绝对不是值得向往的，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不安全的食用毒蘑菇。
1: 明白了吗？所以说最后一句话才是重点啊！告诉你这个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现象了，但是不要尝试啊，宝儿们。哎呀，就怕有些宝儿他好奇呀，啊，哎，我没有在说自己哦，我好奇，所以说我去探究答案，但我没有想说亲身的去尝试，不需要去。